意，受苦累加意。乜得 ？Come on， 我到嚟要落石一瓜堆。乜得 ？Come on， 我到嚟要落石一巴巴堆。个路不为了你在意，你那天那天都看不着的玫瑰，也黑到中年那了 ，Fuck the power。我给 rap 你 mix up，Fuck the power。给你 rap box up。